0: Active Radio SMS 468899
1: FM 99คลื่นกีฬาสุขภาพท่องเที่ยวรับฟังได้ผ่านทุกแพลตฟอร์มทั้งบนหน้าปัดวิทยุเว็บไซต์แอปพลิเคชัน Facebook YouTube เพียงค้นหาคำว่า FM 99รับฟังได้ตลอด24ชั่วโมง
2: ติดต่อโฆษณาโทร![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���